0: 万不要省略喽。大家好，我是杨宗纬。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2026赤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在十二星座当中呢，其实有一个星座他们就会属于比较多愁善感，非常的善良，然后多情，同时呢又会被很多的感情所左右，变得很纠结。他们是哪个星座呢？就是双鱼座，没错啦。陶喆的这首普通朋友。

假如不唱情歌的话，不听情歌的话，你会听什么样的歌曲？有人跟我说他会听戏曲，诶，这个不错哈，因为现在年轻人听戏曲的真的是越来越少了，所以如果你一旦对这种传统文化感兴趣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深挖一下自己在这一块的一些兴趣还有记忆，说不定可以做一点什么啦。 OK, anyway, 我们来听到这首 Say Forever。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这个时候呢，我们由 Sienna Spiro 的 Die on this Hill 这首歌的情绪很直接啊，是那种越听越靠近内心的类型，而且他在创作上呢也是很坚实，不太轻易被外界改动结构，只想保留最原始的情感张力。那你觉得在创作里坚持自己是一种勇气还是一种固执呢？现在给你播出 Die on this Hill 37

0: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一段是 Gareth T 的玻璃。那这首歌其实更像是一种状态记录，把我爱你变成日常而不是仪式感。那你有没有发现，有些情感最强的时候呢，反而是最安静的时候。很悬，对不对？现在给你听玻璃
1: 35。

现在时间8:24。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位，他就是许哲佩，来听到这首《日光恋人》。

0: 搜音乐台。
1: 大家好，我是早安，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好歌常伴耳畔。我的早安安徒生 Dance Anderson 巡回演唱会即将于7月4日北京，7月11日

Yo， 我是 Max 玉成，现在给你播放 Michael Jackson 来自电影 Michael 的 OST。 那虽然上映进入后期，但全球票房依然是稳定增长的，那累计已经突破了历史级别的成绩，成为现象级音乐电影了。那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的故事被全世界反复观看，你会希望别人记住你的哪一面呢？现在一起来回味 Michael Jackson 的作品。 34

Yo， 我是 Max 雨橙，现在带来了 Billie Eilish 的作品了 Hit Me Hard and Soft The Tour。 这一部作品从电影上线不到一个月就转到了串流平台，说白了就是一场演唱会快速数字化。它记录的是它2025年 Manchester 的现场，但呈现方式更像是一段完整的时代切片。那我来问你了，如果可以反复看一场电影，你会看第二次吗？还是一次就够了呢？现在一起来感受 Billie Eilish 的歌曲。Number 31.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现在有 Daniel Caesar 的作品 Who Knows， 他本名是 Ashton Simmons， 那来自多伦多的 Scarborough。 那从小呢在教会环境长大，音乐和信仰呢是一起形成的，所以你会发现他的歌一直有一种很安静但又很有重量的情绪。那你有没有听过一种声音不需要很大但会一直留在你的脑海里的呢？好了，大家好，我是 Max。

0: Hello， 我是 Max 玉成。现在这一段呢是 Dave and Thames 的合作作品 Rain Dance。这首歌来自 Dave 的专辑 The Boys Who Play the Harp， 把 UK rap 的叙事感还有 Afro beats 呢灵魂唱腔融合在一起，情绪很统一，但层次也很丰富。那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但你只记得其中一个感觉呢？好了，一起来听 Rain Dance。
1: 27 Let's get a

0: 工作满档吗？保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我们有 Taylor Swift 的歌曲了，他的第一支歌 Tim McGraw 呢，其实不是在讲分手，而是在讲预感式的告别，提前知道一段关系会结束，但已经开始想象被记住的方式了。这种情绪后来就变成他很核心的写作方法，你有没有发现到呢？现在一起来听听 Taylor Swift 的歌曲。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这首是 The Script 的 Man Who Can't Be Moved。 近期主唱 Danny 呢，就是在聊新专辑 The User's Guide to Being Human， 也提到了失去成员 Mark Sheahan 之后的情绪整理。这首歌本身呢，就是他们最经典的那一种执着式爱情叙事。如果一个人真的站在原地等一段关系回来，那你觉得是浪漫还是一种放不下呢？现在来听听 The Script Number 25。

0: Asia Pop 40. Asia's own chart.
1: We love Asia Pop 40!
2: Yeah, you do!
3: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这个时候呢，我们有 Sal Priyali 的 Ada Di Di Di Di Di U Jung Doa 这首歌的标题其实很有意思的，句点里的省略号，用来形容祈祷中说不出口的情绪。那我来问你了，有没有那一种讯息打了一半又删掉，因为说不出口也放不下？好了，一起来听 Sal Priyali 的这首歌23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首是来自 Olivia Dean 的 Man I Need。 那说到 Olivia Dean 呢，她最近带着专辑就是开巡演，而她希望带给大家的不只是音乐而已，她甚至想把女性主义书籍带进这一个演唱会的现场，让歌迷除了听歌也能够接触到新的想法和观点的。那感觉现在的演唱会不只是在唱歌而已，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分享。那你去看演唱会的时候，最在意的是舞台效果、歌单还是现场的氛围呢？马上来听听 Olivia Dean 的 Man

0: 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2: 大家好，我是李晓东，欢迎锁定 Asian FM 亚洲音乐台，重温藏在青春的歌声。我的我心常自在2026时光歌会即将在北京、广州、成都开场，朋友们一起来现场合唱冬季校园，我们生活的年代，来现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家好，我是 Max 雨橙，这里有 Billie Eilish 的歌曲。演唱会电影 Hit Me Hard and Soft 的 tour 在影院和线上之间切换之后呢，真正被重新打开的是观众的体验了。你会看到他在台上、幕后，还有那种很直接的情绪状态。那你觉得看演唱会电影是为了重温现场，还是只是想补一个没去成的遗憾呢？我觉得很多时候会是一个没去成的遗憾呢，因为不是每一场我们都有钱、有时间、有能力去，对不对？现在一起来听听 Billie Eilish 的歌曲。

家好，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 Olivia Dean 的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她推出的专辑 The Art of Living 呢，其实很像一本就是26岁的成长日记，把自己的不安、逃避还有那些还没学会处理的情绪呢，全部写进歌里面了。她说自己没有刻意的想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作品，只是想诚实一点。说起来没比较喜欢听那种很完美的歌手了，还是愿意把缺点的摊开给大家听的这些音乐人呢？现在把时间交给 Olivia Dean， 一起来听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0: Asia Pop 40. Y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是 Lady Gaga 和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这首歌虽然是抒情合作，但在榜上已经稳定的待过超过一年半了。而 Gaga 的这个 The Fame 专辑呢，还在持续的刷新400周的记录。那你觉得做一首爆红的歌曲难，还是做一首一直不掉的歌曲更难呢？那现在给你播出这一首 Die With A Smile。
1: 15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这首歌来自他那一种很典型的创作方式，把很日常的东西，比如一对耳环，写成一段情绪记忆。你没有过这一种感觉呢？有些小东西反而比人本身呢、还让人记得更久。现在一起来听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12

0: 快，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上午十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越

Asia Pop 40. Yo, 我是 Max 玉成，现在有 Summer 的 Back to France， 从 Coachella 舞台到39站的巡演呢，再到最后两晚美国麦迪逊广场花园，它的成长速度呢真的是很夸张。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生活突然间从小房间变成大舞台，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会是非常兴奋，还是压力爆表呢？好了，一起来听 Back to France。 11

0: 友，我是 Max 雨橙。这个时候我们有 Taylor Swift 的作品，现在呢我们来聊聊 Taylor Swift 非常有趣的过去了。他音乐事业的第一步呢其实就已经很策略性了，用 Tim McGraw 这个名字作为歌名，本身就是借用乡村圈呢既有的影响力去建立身份认同，结果这首歌直接打进了乡村榜的前十了，也进入了 Hot 100。 那现在呢我们来听听近期的作品
1: Number 9。

Yo, 我是 Max 雨橙，现在有 Katy Perry 的 The One That Got Away 这首歌，最近突然被很多年轻的听众发现了，那也证明一件事情，好歌有时候只是晚一点遇见对的人。那你有没有一首歌当年没感觉，几年后再听却完全不一样了呢？马上送上 Katy Perry 的 The One That Got Away。

赛的 Chainsmokers 公告牌冠军 Don't Let Me Down 中留下高辨识度嗓音的美国歌手 Daya 呢，这一次携手制作人 LB 带来大热作品 Hideaway 的全新混音版本 Good Boys Hideaway， 节奏更明亮，能量全面升级。现在就来听听这一首活力拉满的全新演绎 Asia Pop 40

0: 洲音乐台。
1: 我是早安，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好歌常伴耳畔。我的早安，安徒生 Dance Anderson 巡回演唱会即将于

0: Y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准备的是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有趣的是呢，这首歌一边在主流流行榜上面持续上升，另外一边西语版本呢也在拉丁榜单上呢打开了新战线，甚至呢出现了双线成绩。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同一件事情换一个表达方式，会不会变成不同的故事呢？现在给你播出 Risk It All。
1: Number 6

0: Drop Dead。
1: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Justin Bieber 的作品了。这段时间他的音乐讨论点呢，很大一部分是来自 Coachella 2026的现场表现，一些早期作品也因为现场片段重新回到流媒体的讨论里面了。没发现一个现场表演其实可以直接改变大家重新听歌的顺序。那你是属于看完现场再回听的人，还是看过就够的人呢？现在来进入 Justin Bieber 的音乐世界。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Ariana Grande 这一次的歌曲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呢，是她的专辑 Petal 的第一波主打。她也提到整张专辑呢，是在讲从困难里重新生长的过程。那听到这种概念呢，我就会突然开始反思人生，然后又默默的去点外卖了。你会不会是这样呢？现在把 Ariana Grande 的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送给你。No

排名第二有终于进行了世纪婚礼的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恭喜恭喜。那亚洲40流行榜 Asia Pop 40是一个属于我们的流行音乐榜节目了，我是榜主 Max 雨橙，欢迎到我的微博跟我聊天 MAX 羽毛的羽，乘风破浪的乘，还有亚洲40流行榜 Asia Pop 40的微博，可以看到最新的成绩以及娱乐消息的。本周的冠军得主呢，再次恭喜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蝉联两周了，那下个星期能够继续稳坐榜首吗？各位请记住，以礼待人，谢谢你的收听了，现在给你送上本周的冠军歌曲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那希望你有个美好的周末了，我们下周再见。 Asia Pop 40

0: Well, well, well, 今天你充满元气，工作效率超棒的，大家都引以为傲呢。Hello, 我是吴克群，现在是11点钟。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Asia FM，
3: Asia FM
1: 即将为你带来。

0: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台，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家好，我是李晓东，欢迎锁定 Asian FM 亚洲音乐台，重温藏在青春的歌声。我的我心常自在2026时光歌会即将在北京、广州、成都开场，朋友们一起来现场合唱冬季校园，我们生活的年代，来现场。

0: 怎么办？肚子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了吗？赶紧去吃饭补充体力吧。我是何文东，现在是中午12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恶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很多人吃过泡面，也吃过甜甜圈，但如果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到底是什么感觉呢？最近 Pasta 这样一个公司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创造，他们把甜甜圈跟意面结合起来，就是长得像甜甜圈的意面嘛。其实说到底就是刚刚我说的这样，然后呢味道看上去的确挺怪怪的，但他们还发明了很多其他的味道哈，比如说西葫芦味的呀，这个奶酪味的呀，培根味的呀，西红柿牛肉味的呀，你敢吃吗？好，音乐继续为大家放送到的是 Harry and 王苏龙的

是可以用科学现象来解释的，因为它会反映在你的生理方面。那同时呢，在你的心情方面，爱可能真的没有办法用科学来解释，它太复杂了，系统太庞大了。一个人都没有办法搞清自己，你说科学怎么样搞得清？继续来听到阿桑的《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

0: 时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1: 大家好，我是早安，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好歌长伴耳畔。我的早安安徒生 Dance Anderson 巡回演唱会即将于

保持年轻的方法有很多，你可以在自己的外貌上来做一些调整，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心灵上的一种青春的悸动吧，去让自己多多接受一些新的东西，然后跟这个时代不要脱节太久，然后多多了解一下现在的人们他们在想什么，然后去做一些自己平常不敢做的事情，去做一些新的尝试，这都是保持年轻的最好的方法。接下来听到梁博的《你的我的》。

0: 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我之前跟别人说过，就是演戏嘛，就是演别人，但是呢，唱歌就真的只能唱自己。所以你会发现歌手们他们不管在节目上或是采访当中有多么他们人设的那一面，在歌曲里面永远都是最自我的那一面哈。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何炅的《早晨》。

在男女两性的成长差异上，好像我们通过数据或者是现实来观测的话，男生的成长期是会比女生要晚一些些，就是说他们成熟的那个年龄会比女人要来的晚一些，所以当男人他真正成熟的时候，会让人觉得特别的宝贵。听到这首《祝我生日快乐》来自于温岚。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现在时间12:47。这是一首真的还蛮经典的老歌了，陈慧琳和郑中基的《制造浪漫》。

乐圈有很多的夫妻档，一个负责写曲，一个负责写词，两个人配合默契，合作无间，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爱好，或者是互相了解对方的一些喜好跟习惯，才造就了一些非常经典的作品。继续来送上王晶晶所带来的《心里有鬼》。

0: 收音乐台，
1: 越听越青春。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宝石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生命里都会遇到一些在错的时间对的人和对的时间错的人。如果往事已成云烟，就姑且放过回忆，也放过自己，让他走吧。毕竟这个世界没有谁离开你不能活，你也不会因为离开谁而活不了。分享陶喆的无缘。

当他重复的伤害你，那个伤口已经习惯了，感觉已经麻木了，无论再让他伤害多少次，也远远不如第一次受的伤那么痛了。所以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大家好，我是早安，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好歌常伴耳畔。我的早安安徒生 Dance Anderson 巡回演唱会即将于7月4日北京，7月11日

0: Asia FM。
1: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现在已经是14:18。接下来分享一首《1000万遍》，来自于那英。

是因为他的技巧，他的高音，而是将所有的技巧收起来，用一种温柔的气质为每一个和他声音遇见的人疗伤。软软的童话里牛奶盒一般，被他演绎的歌即使不那么脍炙人口，也有可以成为经典的潜质。继续来听到李荣浩所带来的《笑忘书》。

是没办法给你相同的痛苦的。当他重复的伤害你，那个伤口已经习惯了，感觉已经麻木了。无论再让他伤害多少次，也远远不如第一次受的伤那么痛了。所以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可以。继续来送上莫文蔚所带来的爱自己。

曲式很简单，歌词也没有太多华丽的修饰，但不得不承认它很好听。也许幸福感以及这种有归属感的感觉是每个人都期待的，听这样的歌词句间总会给人莫名的安定感和一种海阔天空的冥想空间。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46。接下来分享这首《期待》，来自于张敬轩。

在有随身听和磁带的年代里，他的情歌简单又明了，一直陪伴着我们。那些莫名其妙的情愫有了宣泄的出口，年轻的心也在简单的旋律里找到了安慰。身上有一种江湖气息，所以他唱起武侠类的歌曲一点也不违和。来听到叮当的《幸福的可能》。

0: 现在是下午3点，不要让我们只听到敲打键盘的声音，让缓缓音乐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吧。我是带给你最好音乐的张信哲。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孩子，他天真可爱但又调皮捣蛋，他脆弱容易受到伤害，所以只有在他信任的人面前，心里的孩子才会大胆地跑出来肆无忌惮地玩耍。如果一个人喜欢你，他会把你当作孩子般宠爱，爱意也会变成耳边轻轻的唇语。继续来分享金海心所带来

流行 KTV， 包厢不那么隔音，走廊走一圈总能听到两三个包房在唱，那个时候觉得好土好俗气。现在再回过头来听这首歌，我依然喜欢不起来，但放眼华语乐坛都觉得很难得。难得的是你找不到和他类似的，就像现在很多少女组合加起来也抵不过当年的那一个。接下来分享一首《每一次喊你》，来自于无印良品。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大家好，我是李晓东，欢迎锁定 Asian FM 亚洲音乐台，重温藏在青春的歌声。我的我心常自在2026时光歌会即将在北京、广州、成都开场，朋友们一起来现场合唱冬季校园，我们生活的年代，来现场重逢

爱对了是爱情，爱错了是青春。然而爱情哪有什么答案可言，爱对爱错，只要爱过都是青春。因为年少青春的我们，听到你说你喜欢我，我就会以为拥有了整个世界。每一段有好结果和没有好结果的爱情，都是一段不错的故事。接下来听到张雨生以及张惠妹所带来的《最爱的人伤我最深》。

0: 由你去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所以会擦肩而过，不是因为无缘，而是我们的生活中少了两个字，感动。的确，我们的心因此不再敏感，我们不再用心收藏起身边的一丝一毫感动。只有当我们错过它，再回首时，才发现原来我们真的失去了很多。接下来分享一首《有你的快乐》，来自于王

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其实需要勇气的又何止是爱情呢？有许多的歌曲，它的创作灵感实际上都是来源于真实的生活，就像接下来这一首。这首歌的歌词并不多，情意单纯，寥寥百字，却也道尽了不少的沧桑，将一个负着情债的苦主跃然歌内，演唱也让人深受感动。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其实得到的多少都会发现一些不好，可生活不就是这样吗？我们坦诚相爱，才有机会比旁人看得更真切。本就没有完美的爱情，那些相爱的情侣都是争吵后才学会如何更好的去爱。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江美琪，一首《在一起多好》。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大家好，我是早安，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好歌常伴耳畔。我的早安，安徒生 ，Dance Anderson。

0: 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 FM 87.6，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104.6，汉中音乐广播 FM 97.1，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0: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小易。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想必大家已经非常的期待了。他从3岁半开始学习古典钢琴，16岁学习古典作曲，18岁接触爵士乐演奏，19岁开始尝试流行音乐创作，在21岁时获得唱作人大赛的全国总冠军，而正式进入华语乐坛。近些年，他也在音乐领域不断的打磨深造，终于在28岁的这一年，制作出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张个人创作专辑。来吧，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95后全能唱作人王耀扬。欢迎耀扬。
3: 谢谢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唱作人王耀扬，很开心来到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2: 欢迎耀扬，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打歌中心，此时此刻是什么样的感受？
3: 有一点点小紧张，对，因为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注重推广原创音乐的一个平台。那就是发行了这张专辑之后的话，其实也是一直想找一个机会能够面对观众，然后跟大家去聊一聊我的一些创作心路。对，
2: 那今天你就可以大聊特聊了。
3: 大聊特聊，对。
2: 那首先，我们知道耀扬是在去年的12月7号发布了第一张的原创专辑，叫《美好的事都只发生一次》。
3: 是的。
2: 那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张专辑吧。
3: 好的，这张专辑啊，《美好的事都只发生一次》，它是，集合了我过去7年的时间吧，就是可能有200多首创作里面，然后选择了10首歌，然后其实这张专辑的整个的一个概念。我觉得这张专辑是比较自我的，就是它在某一些方面可能记录了我作为一个主观视角然后看待世界的一些感受，所以说这张专辑可能会有一点点晦涩，因为像我其中有一些歌是写一场暴雨，然后有一些歌是写陨石，所以说其实我感觉我描写的一些东西都比较客观，但是这种客观的话呢，我觉得我是想就是看这个物质世界，然后从中发现一些就是只有人能够感受到的文化感还有那种美感，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是一张比较偏人文类的专辑，并且这张专辑我觉得起码目前来看的话我还是挺满意的。对，
2: 那你有担心说这张专辑的表达比如说比较自我，以及刚刚你提到的有一些晦涩，你会有点担心就是大家能不能听懂啊，能不能 get 到你的创作的意思？
3: 对，其实我一直觉得就像一千个观众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就是当这张专辑创作出来的话，我就知道那一刻它已经不属于我一个人了。其实每一个人，包括最近收到很多乐迷的反馈，就是每一个人可能对我的一首歌，哎，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视角，然后告诉我，然后可能本来我是那样去想的一段一段故事，但是说是在不同人的阅历背景之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感触和想法，所以这点来说的话，我还是觉得就是非常开心能够看到那么多不同的声音，就对我的这一张作品。对，
2: 那你有看到注意到比较有意思的大家的一些评论或者是理解，可以聊一聊吗？
3: 前一阵在做客另一个节目的时候，然后有一位乐迷评价我的专辑主打歌《美好的事都只发生一次》，他感觉像是就是美好作为一个存在的一个生命体，然后留给了世界一封遗书的感觉。因为那首歌的话，我想说的一种概念是，就是其实它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美好的事，另一个部分是都只发生一次，所以说它是一个兼具乐观和悲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美好的事有很多，但是我觉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有很多的美好是存在我们的回忆里面，就是我们在经历一件事的当下，可能我们不会觉得它是美好的，我们可能会觉得开心幸福，但可能过了很多年之后，我们在回忆那个时刻的时候，那可能你会觉得有一种美好的感觉。对，所以说我觉得人是活在时间里面的，那回忆很重要，那面向未来去期许下一件美好的事情发生也很重要。对，
2: 就像前段时间非常流行的一句话叫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
3: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贴切的一个形容。对，
2: 那你这一张专辑的整个制作大概耗时多久？
3: 其实整个制作的时间满打满算是一个半月，可能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收歌用了，就是整个我可能把这张专辑的，我们把企划概念想出来，然后把歌曲确定，可能是这六七年之，就这段时间里面，可能每天都会在想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第一张专辑要给这个世界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自己。那确定之后的话呢，其实进入制作期，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性的一个时间了。就是我记得我十一月份的时候最忙的时候，就是可能我上午在编下一首歌的编曲，然后下午的时候呢，我在跟我的混音师聊上上一首歌的制作，然后晚上去录一首新歌，就可能是这个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就是每天都在，就是除了可能一些其他工作之外的话，就是在做这张专辑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我现在回忆起来，那是非常美好且充实的一个月。对，虽然在那一刻的话，我会感觉真的有的时候会感觉很累，然后会感觉怎么办，我还能不能把它做完，但是最后的话就还好是在预期之内把它完成了。对，
2: 那在这个整个这些创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生一些困难或者有趣的事情？
3: 其实你包括就是我的主打歌《美好的事都只发生一次》，其实是第一次录音，我记得是录了四个小时还是五个小时，然后觉得挺完美的，然后第二天白天一听，就感觉很多东西好像不是自己想要的，就是很奇怪，就是你当天晚上，就前一天晚上你在听的时候，你感觉哇，就是一定是这个样子，
2: 是，
3: 然后第二天我就感觉不行，我要推翻，
2: 我也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
3: 不行我要推翻，那就睡了一觉起来，然后感觉还可以再更好，所以说那首歌的话就又录了一遍。对，直到最后，其实最后的话就是一开始很想用力的去唱，后来的话发现用力的唱好像不是很对，好像情绪有点太饱满了，那可能轻描淡写的去唱更符合这首歌的一个音乐状态。对，
2: 因为之前我们都了解到你经常会给一些艺人啊或者是歌手给他们去作词作曲那这一次轮到你自己唱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担忧，或者是想这次自己唱想表达什么不一样的？
3: 其实我一直定义自己，从我 就是进入到这个乐坛参加各种各样的工作开始。我一直觉得我身上的身份是多重的，做过很多事情，我做过音乐教师方面的工作，然后也做过一些歌手的演唱会的音乐总监啊，乐队总监，然后同时我也是一个词语作者，我给很多的艺人歌手写歌，然后同时我也不能忘记自己是一个唱作人的初衷。所以说我觉得我会把它分开看，一种是因为我觉得人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那我能够驾驭的风格肯定是有限的，但是我觉得我脑海里的乐思和想法是可以天马行空的。所以说呢，我觉得在我作为唱作人这个身份呢，我希望向大家表达的肯定是我内心里面比较压箱底的那个东西，或者说是它可能会有点晦涩或私人，但我觉得它是我希望呈现给大家的。那其他的有一些可能其他的风格，那我没有办法驾驭的风格，所以我个人没有办法驾驭的风格，我可能就是那就是我词语作者的一个身份了，就是给其他歌手写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
2: 这是个名副其实的斜杠青年，就多重身份都可以这个得心应手啊。
3: 对，打多份工。
2: 好，那我们时间也过得很快，我们的节目呢上半场也就到此就结束了。那短暂的休息之后，下半场我们还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给大家，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本节目呢也是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下面就让我们来听一段好听的音乐，几分钟过后我们下半段再见。
0: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存在着，却不在场。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0: 时代，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 FM 87.6，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104.6，汉中音乐广播 FM 97.1，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0: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2: 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欢迎大家回来，今天我们做客节目的嘉宾呢，依然是王耀扬，再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3: Hello， 各位好，主持人好，我是唱作人王耀扬。
2: 是的，我们节目继续，大家都回来了吗？那在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今夜美梦将散场》，里面是采用了双男主的声音一起演唱，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3: 哦，在这里很感谢周平老师，因为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当时我在就是在录音棚在录这首歌的时候，然后周平老师是我非常好的老师前辈，然后他呢去录音棚去做另外一个工作，我们就在录音棚碰上了，然后他又过来，等于说是先来小小探个班
2: 啊，
3: 探个班，然后听到我用哪几句唱的不，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配唱制作人老师，然后他就帮我听哪里唱的不好，然后我们出来休息的时候，然后我突然有一个想法，我说哎，要不然哥我们合唱一下，他说好啊，
2: 合作就这样达成了，
3: 然后这样达成了，然后所以说真的双男主演唱这首歌真的不是一个刻意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就是美好的事呀，
2: 是美好的事情发生那一次，
3: 非常美好，非常美好。这一次就是感觉哇，就是一切都很对，然后它是一个很有缘分，只有它不是，它是没有事先安排的事情。然后后来的话，仔细品这首歌的话，我觉得，两个人一起唱的话，会有一种，因为其实专辑的最后一首歌，它的孤独感是最强烈的。有两个人一起唱的话，会感觉孤独感会稍微弱一点，我觉得不会那么的残忍。因为美梦将散场是一个多么残忍的形容，对，但是我觉得哎，其实最后的话如果为这张专辑画上一个句号的话，哎，两个人一起唱蛮好的，
2: 可以，也是这个专辑里面非常不一样的一首。
3: 对对，
2: 那你在出过专辑之后有想过出 MV 吗？
3: 哎呀，就如果预算够的话可能当然是非常想但其实我一直是一个很喜欢影像和声音的人
2: 啊，
3: 如果有机会的话是非常非常想出 MV 的。对，可能 MV 的话我觉得也会是那种我喜欢的影像感吧，对，可能也是一个客观的，就像是我经常看我很喜欢的一些华语经典 MV， 可能它是那种慢镜头的，是慢放的，可能是一些不相关的元素，整个的影像的连续性像一篇散文一样，那我觉得可能比较适合这张专辑的影像感啊。
2: 看来这个脑海里已经有一个大体框架的构思了，那我们就期待着这个下一张专辑，或者是回头有机会的话，我们能见到耀扬的 MV。
3: 嗯，好的。
2: 那你说这张专辑是将文学思考、社会观察还有自然体悟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属于你的悲观的底色。
3: 嗯， 嗯，
2: 所以说你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悲观主义的人吗？
3: 其实我好多朋友跟我聊过这个事儿，他们觉得我挺乐观的，就是因为日常里面我觉得其实大家就是一个自然，我比较喜欢自然而然的相处的感觉。但是就像我刚刚说的，你总有一个人的时候嘛，那现代人一个人的时候深夜总会 emo 嘛，我觉得这个会是有的。但是我觉得我是愿意把悲观当成我的一个底色，是因为这样会让我活得更加有动力，更加有警惕心吧。就是说是当你生活太过于安逸和舒适的时候，有的时候我觉得不一定能够激发你的很多的想要表达的东西，那你一定是有很多想法，你才能够去写作作品，创作一些东西。那这些想法我觉得很大的程度是来源于一种不安感。对，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与其定位它是一种悲观，不如是一种不安和不满足。对，就始终走在这样的一个想要自我满足的一个道路上。对，
2: 所以这个所谓的悲观的底色，也只是说认清现实，然后了解到差异不满，然后再用乐观的积极的心态去解决。
3: 对对对，我觉得可能这样来说的话是更就是更具体一些。
2: 对
3: 对，
2: 所以说那你平时比如说在 emo 啊或者有情绪的时候会有什么方法去解决？
3: 我是一个比较宅的人，我很多人可能会选择去旅游，
2: 公园20分钟这种。
3: 对对对，我对旅游真的是一直没有太大的兴趣，然后我会把自己窝在角落里面看看东西、看书、看电影，然后试图从他人的故事和表达里面去能有一些自己的感触吧。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大部分 emo 的时候可能就是一种内心空洞的一种状态，那我觉得内心空洞的话，那它需要一些填充。对，所以说我觉得艺术作品，好的艺术作品对我来说是生命中很重要的能量补剂，我觉得是能量补剂。
2: 所以我猜你肯定是个 I 人。
3: 那是的，
2: 因为这个爱人的精神世界里经常会这样。
3: 对对对，
2: 就比如说比较喜欢独处啊，然后在属于自己的好像外人看来很孤单的样子，但其实对于爱人来说会非常的享受。
3: 是是，
2: 反而带来很多的思考。
3: 对，然后可能反而更自洽一些。
2: 是，
3: 对。
2: 那比如说你说过相比于旅游你更爱自己待在角落，那也了解到你是个非常爱阅读的人。读书会给你带来什么呢？
3: 我觉得读书我之前很喜欢一句话，具体的我忘记了，但大意是你作为一个人你只能活这一生，但是你会在书籍里面看到好多人的人生。我觉得它是一个能够让我快速获取一些，获取知识当然是最底层的事情，那感受可能是中层，最高的我觉得是一种精神上的共鸣吧。就是你通过无论是一个历史事件也好，还是一个虚构故事也好，还是一个很晦涩的偏社科类的那种概念性的东西也好，它是可以丰富你的精神的。所以说我其实是很在意精神上一定不能空，就是因为我觉得它一方面从我的职业来说的话，我是一个创作者，那你不仅要写写旋律还要写歌词嘛，那怎么能有那么多的故事去表达呢？那它一定是来源于，不可能只是你一个人的经验，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经验，自己个人的经验是很少的，那就要大量的去仰仗阅读，然后去尽可能的获取更多的不同的经验。
2: 好，谢谢耀扬，也希望耀扬回头带着更多的作品来继续我们打歌中心做客。
3: 好的，没问题。
2: 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到这儿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

搜音乐台。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越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 FM 87.6，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104.6，汉中音乐广播 FM 97.1，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0: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小易。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想必大家已经非常的期待了。来吧，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95后全能唱作人王耀扬。欢迎耀扬。
3: 谢谢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唱作人王耀扬，很开心来到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2: 那这次的专辑叫美好的事都只发生一次嘛？
3: 对。
2: 为什么当时想着说第一张专辑我要起一个这样的名字？
3: 其实有一个小故事，就是一开始这张专辑的名字不是叫这个名字，一开始其实我专辑里的另一首歌叫《明日降温》。在7年前，我们刚刚开始有专辑的想法的时候，其实就一直想要叫《明日降温》。这个名字是发行前大概3周的时间，
2: 这么紧急的时间改的？
3: 3周的时间，有一次是跟我们当时，就是因为我这张专辑的发行是在这里也感谢华纳音乐，对，华纳音乐发行的，然后华纳音乐的资深企划李从老师，我们有一次吃饭，然后他聊起这张专辑的名字，然后他跟我说，他说耀扬，那个明日降温感觉，第一它很生冷，第二呢，它又感觉稍微有一点点的抽象，就是感觉明日降温呐。所以怎么样呢？但是他看到了我这首歌的名字，美好的事都只发生一次，他说，哎，这是一个完整的句子，这是一个有前因有后果，有表达的一个概念，对。所以说后来我整个又过了一遍我所有的歌曲，发现好像这个名字会更温柔一点，但是依然不失我在最一开始对这整张专辑的一个思考，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可谓是点睛之笔吧，我觉得。
2: 这个修改题目的过程也很像我们毕业论文去这个修改题目的这个样子。
3: 对对对，其实它就是题目的修改对于歌曲的变化是没有任何的改变的，但是感觉整个专辑好像换了一个颜色，换了一个色彩，然后好像是很多的歌曲我感觉会更生动一些，也会更加贴近大家一些吧。对，
2: 是。那这个既然说到题目叫美好的事都只发生一次，
3: 对，
2: 那也说了这次是从7年的创作中选出了300余首的作品里提炼的10首。这种300多首提炼10首，每一首都是自己的创作，都是自己的这个心爱的孩子，如何去割舍？
3: 就 也要必须得割舍，因为我觉得一张专辑的体量也，尤其是可能作为我的第一张，我不可能放那么多的作品进去，因为我很怕就那条主线，我心里想的主线会乱掉。
2: 嗯，
3: 所以说就哦筛了好多遍，其实真的，可能这首歌放进来觉得不合适拿掉，然后三首歌放进来啊，三首歌三选一一下之类的，就是就会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情，对，但是。就还好，最后呈现的十首歌，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满意，就是他在作为一张专辑跟大家见面。对，
2: 所以说这十首歌的选择也都是我认为一个主线，
3: 嗯，
2: 它有共同想表达的。
3: 对对，它有共同想表达，而且它，因为我在我的专辑的介绍的时候有写过，它是无关情无关爱，它其实是一张比较生冷的作品。对，所以说每首歌的选择其实也是比较抽象，就像我刚刚说的暴雨、陨石、古希腊神庙，然后一个雕像的粉碎和枯萎，就是我觉得它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安静看世界的人，所以说我的世界里面不会有那么喧闹的东西，所以说大部分的时间是我在观察。那其实这张专辑有点像是我的一个观察的一个结晶吧，我感觉是。对，
2: 那你说这十首歌选择是它的主题是无关情爱的，当时为什么想着说做这样一个选择？因为现在很多的热歌呀，或者大家年轻人特别喜爱的歌，都是和情爱多多少少有点关系的。
3: 明白。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在我的身上，除了情爱，无论是爱情、亲情、友情，当然这个是作为人，作为人必须要去有情绪表达的，而且人是一个社会性动物嘛。但是你一定有孤独的时候，就是你一定有，就是 OK， 我必须要，我只能自己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其实你不可避免。我觉得人是两面的，在我看来，就是一面的话是你的社会性、你的家庭性，另一面的话就是你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你摘掉一切的身份，你又是谁？你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说，我觉得作为我的第一张专辑的话，我想先跟大家讨论一个，就是你如何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你对自己的存在的定位是什么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如果一旦把情爱先拿出来放的话，我感觉就是可能是我以后会做的专辑。对，可能对，
2: 这也提到了可能是以后会做的专辑，所以我们也期待以后会有更多的专辑。然后到时候再来我们打个中心来打歌。
3: 好呀。
2: 那这个今天我们也是来给专辑做宣传嘛。那在我们的现场当然是要逃不过清唱这个环节了。
3: 好，那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一首，哇，清唱真的很有挑战性。对，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很温柔很温暖的一首歌，叫做你是四月落的雨。好，找个调。
4: 镜头蔓延岁月长期

写下的音符无法碰触你，就任由双臂抱紧了自己，待微风徐徐起，吹拂过范例。

0: 谢谢。
1: 哇，
0: 谢谢，
1: 太好听了。
0: 谢谢。
1: 我不知道大家这个过电之后，大家在屏幕前听到什么样，我现场听的时候如听仙乐耳暂明，
0: 感谢，
1: 非常的享受这一段音乐。
0: 但是就清唱真的很有挑战性，
1: 但是很有实力啊。
0: 对对对，
1: 刚刚唱非常好，我都觉得下半场不如我们就把这个十首歌都唱一遍吧。好，那我们时间也过得很快，我们的节目呢上半场也就到此就结束了。那短暂的休息之后，下半场我们还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给大家，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本节目呢也是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下面就让我们来听一段好听的音乐，几分钟过后我们下半段再见。
2: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0: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 FM 87.6，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104.6，汉中音乐广播 FM 97.1，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0: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小易。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欢迎大家回来，今天我们做客节目的嘉宾呢依然是王耀扬，再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3: Hello， 各位好，主持人好，我是唱作人王耀扬。
2: 是的，我们节目继续，大家都回来了吗？那刚刚啊，我们听了耀扬唱的这个你是
3: 四月
2: 落的
3: 雨，对，
2: 那就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这首歌吧。
3: 这首歌其实一开始的话是想写给哥哥张国荣的，对，因为我个人很喜欢他的，无论是影视作品还是他的音乐作品，但后来的话，其实为什么把这首歌，放进来呢？是因为，四月其实也陨落了很多的，大师，然后我觉得其实这首歌的话，它是一种怀念性质的，而且后来我正好想到四月刚好是清明时节嘛。所以说其实清明落雨它就是一种追思的一种感觉，那其实就是缅怀一些去世的一些也不说伟人吧，就是名人吧，我觉得是，就是作为我然后来去缅怀的一个状态。对，
2: 原来这首歌还有这样的一个深意和意义。
3: 是的，对。
2: 那你也说这张专辑是像一份迟来的毕业作品，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3: 怎么讲，就是其实我是2019年毕业，大学毕业，然后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我其实这几年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虽然说是在学位的层次我是毕业了，但是我感觉我依然没有做出我想要的那个毕业的那个答卷。尤其是在流行音乐上的，就是因为我大学学的专业其实是比较严肃的，聚焦于古典音乐方向的东西。那我觉得就是作为我自己最想表达的窗口，尤其是歌词和旋律，以及就是流行音乐这个题材吧，我觉得其实一直需要一个非常重的一个作品落地的感觉，但是就一直没有落下来。虽然我在前几年也陆续发过一些单曲，包括一张 EP， 但是我始终觉得那个可能是我的尝试， 但是它并不是我真正想给大家呈现的一个答卷。但是我觉得这张专辑的话，它有点像是一个答卷，我好像因为这张专辑，然后我真正能够在我心里面认同自己已经毕业了这件事情。对，所以说我觉得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2: 那我们也看到你在这个专辑最后的感谢当中，我也感谢了你在大学时期的很多恩师。
3: 对，
2: 所以他们有对你这张专辑的发出做一些帮助或者建议吗？
3: 有的，我发完专辑之后，我发给了很多，包括我的青岛的作曲的启蒙老师，然后包括我大学时期的师生恋儿老师，我的作曲专业老师，我的爵士乐老师，然后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各位前辈。

0: 写了很长的话给我，然后看到他们觉得就是很为我感到开心和骄傲，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鼓舞，对，非常开心能够得到就是曾经给自己授业的老师的认可，对，
1: 因为他们的认可很多时候也是代表了我们的成长，
0: 嗯，
1: 因为他们是见证了我们最幼小、最那个专业基础、最白的小白的那个时期，
0: 是，对，就是他看到过你一张白纸，什么也不懂，
1: 是，
0: 然后到现在好像做出了一个还算可以的东西吧，我觉得有一个对比。
1: 是，这个时候终于可以拿出一份还不错的答卷，
0: 嗯，
1: 然后交给老师看，老师一定也会很为你骄傲和开心。
0: 嗯，我也很开心能够让老师为我骄傲。对，
1: 是，
0: 嗯，
1: 那我们也看到，除了感谢这些恩师的名字之外，
0: 嗯，
1: 也会有一些知名的歌手艺人，比如说歌手林宥嘉，然后制作人周全、企划前辈李聪，以及音乐人同伴王子、童宇、阿芙楼这些，
0: 嗯，
1: 这些人当中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吗？
0: 就刚刚是制作人周平老师，就是跟我合唱最后一首歌的那个老师，对，我觉得人的生命中一定是需要，一方面是前辈，就是前辈他作为一个过来人，他给你很多的指导建议或者批评，那同伴其实也非常重要。刚刚其实我们也聊了嘛，就是做完这张专辑，我发给了很多我的恩师，包括行业内的前辈们，然后我向他们表示了感谢。那同样走在这条路上的朋友，比如像王子、像童宇、像阿芙楼，他们是我这几年非常好的兄弟，对，就是而且他们也在做着跟我一样的事情，想要去充分的去表达自己，表达自己对于世界的一个看法和概念，然后也一起聊过很多关于音乐的事情，他们也给我的这张专辑的最后能够呈现，他们给了我很多的建议，然后我们可能无数次都在深夜里面探讨啊，那我应该做一张什么样的专辑呈现给大家，就是他们真的，我觉得就是也为我思考了很多，我非常感谢我能够拥有这样一群非常好的朋友们，对。
1: 所以说在这个创作的路上，虽然是好像是一个人在创作，但其实我们刚刚有说有书籍的陪伴，有恩师的陪伴，还有朋友的陪伴，
0: 对，是的，就我觉得缺一不可，
1: 是，
0: 嗯，
1: 所以呢大家之后也要一直持续的关注耀扬的歌曲，
0: 感谢大家，
1: 期待有更多之阳的身份来和我们大家见面。
0: 嗯，
1: 那最后有没有想对朋友们说的一些话吗？
0: 我觉得还是说回这张专辑吧，就是我觉得无论你在绝望的时候还是充满希望的时候，这张专辑我都希望它能够成为你的一个陪伴，我希望它能够让你获取平静，它能够让你看到更深邃、更充满爱、更有趣的世界。
1: 好，谢谢耀扬，也希望耀扬回头带着更多的作品来继续我们打歌中心做客。
0: 好的，没问题。
1: 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到这儿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华语音乐数字时代，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当然还是要跟大家特别强调，在未来的每一个星期都会有好朋友来到我们华语音乐打歌中心，会有更多的作品登陆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一同与你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流行音乐脉搏走向。我是小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3: 好音乐。
4: FM

是天晴还是下雨，只要坚定信念，心中就有彩虹。我是温岚 Landy， 现在是下午5点钟。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生最大的勇敢之一，就是经历欺骗和伤害之后，还能够保持信任和爱的能力。哪怕生活当中挥之不去的不快和困难将你重重的包围，让你力不从心，但你仍然可以尽力而为。有期待的人，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是老狼的《关于现在，关于未来》。

不要怕有压力，它可以垫高你的人生；也不要怕忙碌，它可以充实你的生活。不要拒绝错误，它可以改正你的缺点。不要一味惬意，乐极生悲，这往往是挫败的开始。许多时刻，我们成长靠的不仅仅是时间，而是自我的勤奋和努力。那些虚度的光阴，熄灭的是梦想之火，拼凑的是支离破碎的命运。听到乔恩还有黄雨蓉所带来的甜蜜约定，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大家好，我是李晓东，欢迎锁定 Asian FM 亚洲音乐台，重温藏在青春的歌声。我的我心常自在2026时光歌会即将在北京、广州、成都开场，朋友们一起来现场合唱冬季校园，我们生活的年代，来现场重逢

看到时间来到了7:16。继续来送上阿飞的小蝴蝶，来自于萧敬腾。

人生是由片段组成的，每一个片段都是记忆，是积累。日子其实就是一天又一天，就是一个片段又一个片段。好日子是过出来的，就是过好每一天，珍惜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细节，善待自己周围的每一个人，认认真真的做好每一件事儿。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多伤心的故事讲到最后呢，只有两句话：你不会去了，他不会来了。他是走掉的，你是走丢的。有些感情莫名其妙的开始，又会毫无征兆的结束，一切都会被提前的安排。所有的故事都有始有终，最后都得要好好的整理好心情，好聚好散。来听到的是蔡淳佳的

我们的心是一座小城，没有杂乱，没有喧嚣，只有一团薄雾，一阵微风，装着童年的纯真。我们看不懂这个世界，不是因为无知，而是因为不再单纯。

FM， 由你去定义。

间，现在是17:47。我们总是像智者一样的去安慰别人，却像傻子一样的折磨着自己。安慰别人的时候呢，头头是道；自己遇到一点过不去的时候呢，就是

原来成熟最后的举动就是沉默，接受不了的事儿就悄悄地承受，看不惯的人就默默地转身，就算头上有乌云飘过，脚下也是波澜不惊，即使心上有着万千的疼痛，脸上也是云淡风轻。继续来听到妙手空空，来自于成龙和周华健和张震岳。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是留有一定记忆温度的，思念的伤，想念的痛，都会因为那一段旋律的响起而勾勒当下复杂人的心绪。人终究是要经历放下二字，当回忆如断线的风筝，随南方的风吹散在天空的一角，学会挥手勇敢作别，风起时就代表我在想你。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任贤齐，一首《只爱你一个人》。

人因为不了解而自由，因为大部分的人一旦了解到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知晓了你的全部的软肋，时不时的就会在上面戳上两拳，引爆你的情绪，掌控你的生活。不被了解总是好的，不了解意味着尽可能的少被伤害以及束缚。人都是向往自由的，向往简单的生活。有些人会选择对信任的人全盘托出，有些人则会选择保留。接下来听到陈慧琳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所有的选择都是有风险的，所有的选择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关键在于你想要什么，愿意放弃什么。放弃不是认输，也不是投降，而是一种更重要的选择。不懂得放弃，就做不出选择。影子，这个是王菲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了她的第九张专辑第二张国语大碟《天空》当中，为这张专辑的第四首歌，1994年的11月10号发行。

我特别欣赏拥有好习惯的人，比如说每天按时跑步，每天坚持读书，又或者是每顿早餐喝一杯牛奶。这种习惯可大可小，但它表明了一种清洁的自律，也表达了对生活的一种偏执。慢慢的，它使人的生命的有了不同的感觉。如果还没有找到奋斗的目标，那么就先从坚持一个好习惯开始吧。送上一首《只爱陌生人》，来自于我。

0: 自己选择的，走过的错过的都是自己的情愿。世上没有一件工作不辛苦，没有一处人事不复杂。即使你再排斥现在的不愉快，光阴也不会过得慢。所以不要随便的发脾气，谁都不欠你的。要学会低调，取舍间必有得失，不用太计较，要学着踏实而务实，越努力就越幸运。接下来送上残念，来自于张信哲。
1: 很可惜等待无法成太

长大就越知道做事情不容易，越知道每个人都有难处，也就越不敢随随便便的瞧不起谁，以免不小心伤害了谁。这当然不是粉饰，更不是虚伪，而是懂得体谅和温柔，温柔的和这个世界相处。继续来分享这首《我也许在等候》，来自于庄心妍。

0: 别忘了大声的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青春
1: HFM。
2: 心在月的身边，月在太阳身边，他们一起万年，好像天晴。

0: 晚上八点提醒你，跟家人谈谈心，可以增进感情。我是阿林，于前进。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上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3: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然想要做很多没有做过的事儿，却在现实棘手的吃喝拉撒前面低下了头。我们间歇性热血满腔，长时间的迷惘泛滥，别等了，再努力试试看。接下来听到的是飞儿乐团的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说不会流泪的人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有人说经常流泪的人是一个懦弱的人，有人说眼泪是咸的，有人说眼泪是苦的，还有人说眼泪是甜的。一个人流泪代表了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流泪？眼泪是珍贵的，眼泪是无价的。接下来听到的是光良，握你的手。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17。听到一首《送你一匹马》，来自于金志文。

别人越是瞧不上你，你就越要努力；别人越是打击你，你就要越做出成绩来。活着的意义并不是衣食无忧，而是拿出勇气去做你不敢做的事情。只要你努力，你就能够完全配得上更好的生活，而不是委曲求全，得过且过。接下来是我们听到的歌，别去问他好吗？这个是中国台湾的歌手郭靖演唱的歌，收录在了他的个人第六张专辑《我们都能幸福着》当中，由音乐人林俊杰谱曲，王亚军作词，在2012年的12月7号正式发行。

除世遮掩，你不说我也沉默。用手机沟通，爱情搭错手扶梯方向，一个上，另一个却往下。出走事件上演中，李宗盛再造杨宗纬式的慵懒爵士风格，以第三者的口吻诉说着一对男女的爱情出走事件。悲伤的秋千是一首非常不俗的轻快的歌曲啊，歌词所保持的是金海心一向自我的风格。这首唱片

越成熟的人应该少一些愤愤不平，少一些恶语重伤，多一份宽容与理解。过去不理解的，以后会理解的；小的时候不理解的，长大了会理解；长大了不理解的，老了会理解。理解别人其实就是理解自己。马上跟各位分享到的这首歌是阿木演唱的《感谢你》。

的时间21:45。接下来要听到情歌王子张信哲2010年推出的专辑《初》，同年获得了第16届的新加坡的金曲奖中的流行乐坛荣誉大奖。2012年发行的专辑《空出来的时间》。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专辑《等待》当中的《不会》。

对于经常抽烟而又经常喝酒的男士们而言啊，经常喝些绿茶会对身体有一个好处，因为绿茶呢具有良好的解毒醒酒、生津止渴的功效，能够有效的缓解对肝脏的损害。另外，绿茶具有抗菌、防癌、抑制病理细胞活动的一个功能，能够有效的减轻抽烟对肺部的危害，降低肺癌的发生几率。继续要听到的是牛奶咖啡的这首歌，一首偏重私人情绪的情歌。

总是太沉迷于繁琐的名利，而忽略了人生除了浮名还有太多美好却值得留念，比如说世间旖旎的风光，万古不变的青山，滔滔不尽的江水，这种干净，这种大美，成了每个人心中至高的信仰，搁在最神圣的角落，不轻易的和人去言说。继续来分享责无旁贷，来自于阿悠悠。

个人最好的方式呢，就是经营好自己，给对方一个非常优质的爱人，而不是拼命的对一个人好，那人呢就会拼命的爱你。素食的感情难免有非常现实的一面，你有价值，你的付出才会有人重视。送上的歌曲来自张学友，一首《昨日情》。

实人生有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去，但是确实会有一些事情是没有办法得到的。比如说有一样东西我们特别特别想得到，但是好像我把一件事情看得很大了之后，反而你会容易抓不住它。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关淑怡，一首《深夜港湾》。

任性，你还抬杠顶嘴，对他有没有好脸色，又不愿意和他聊，但那个人一直爱着你，几十年对你不离不弃，这样简单的单方向的宠爱着你，那个这个世界也就只有爸妈了。来听到的是南拳妈妈的 Say You Love Me。

什么是最美的纪念？回忆，岁月。最美的纪念是遇见，遇见庄心妍就是最美的纪念，所以呢就有了这首歌的由来。人生岁月悠长，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有了爱的人，或许你又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那些过去的痕迹。如果是我，我这样说，最美的纪念就是遇见。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莫文蔚的 You are so beautiful。

现在已经是22:45。继续来听到上好的青春，来自于孙燕姿。

恋爱不过是互相了解对方，而结婚是了解对方的性格爱好后的互相的理解。爱是年少的喜欢，相反，结婚是为了传宗接代，也是为了给一生遇到最美的他的一个身份以及该有的责任，还有陪他到老的决心。接下来听到一首《祈愿》，来自于张艺兴。

0: 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人性如此。于是小说里写的，电影里拍的，最诱惑的爱情都是想要触碰却又收回手的阶段。为了保留住最完美的形象，宁愿不要得到，只为了把最初的悸动永远的留在心里。继续来分享，倒带来自于萧敬腾。

真正放下一个人是无声无息的，不会把他拉进黑名单，不会删掉他的电话，看到他过得很好会毫不羡慕的点赞，只是你心里清楚的知道，你们不会再热络的聊天到深夜，不会因为他矫情到死阴晴不定，当初那么喜欢，那么释然，那么犹豫，这段路也只能陪你到这儿了。来听到一首《有梦好甜蜜》，来自于雷才华和胡彦斌。

生一世当中有一句话，爱过就是一生一世，即使不是这般长久，也不可能如云烟一般匆匆而过，不留痕迹。人的一生往往不可能如愿的只拥有一段感情到终老，相应的也就会在不同的光景里爱过不同的人。每一段感情，爱的时候认真投入，分开之后自然会随着时间慢慢消散。送上辛晓琪的《玻璃》。

0: 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一句平平无奇的安放，似是一般的寒暄对话，但原来放进一段感情上是可以成为一个简单而且直接的结束句。这首歌节奏轻快，不过细听歌词才会发现，原来说的是分手的事。人生有很多的遗憾，尤其在感情上，每当静下来，或许会有冲动让你想起那一个不能忘记的他。听到一首《七里香》，来自于周杰伦。

当整个社会都被快节奏所牵制，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忙成了繁华都市里的一个零件，当所有的人都习惯了哀伤的音乐，是否还有人真正的记得自己曾经对于幸福的渴望和对浪漫的向往？我想音乐不应该是你在繁忙的时候用来提神，或是烦躁的时候用来隔绝噪音的方式，更应该是我们享受生活感受生活的途径。接下来送上一首《想你想疯了》，来自于彭佳慧。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的时间，现在是0:15。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那英一首《放爱一条生路》。

成都是一个很独特的城市，李宇春的《蜀绣》，张靓颖的《I Love the City》，还有王铮亮的《成都榜样》，无数的成都歌手们都用自己动人的歌声演绎了成都，展示了成都的方方面面。接下来听到萧煌奇所带来的《末班车》。

0: 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比起刻意的安排，我更喜欢猝不及防的相遇。世界这么大，可我就遇见你。世上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歌曲依然是李健经典的古典浪漫主义风格，大提琴开场，如同故事的序章，吉他一以贯之，不疾不徐，低声诉说，是故事的底色。忽隐忽现的钢琴声出没，如同造物主在世间隐藏的惊喜，一等再等，忽而遇见，便喜悦不已。分享的歌曲来自杨坤，一首《不要告诉》。

说旧时光总是温暖的，那旧感情呢，更像是一根细小的针，被埋藏在心底看不见的地方，又总是在某一个夜深人静时隐隐作痛。那个存在于过往的人并没有真的消失，他一直在安静地陪伴你，陪着你怀念那些关于爱情的记忆，而你再也见不到的那个人早已经永远地改变了你看待这个世界的目光。接下来听到一歌曲，来自王菲一首《向往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现在时间0:46。接下来送上《终于等到你》，来自于张靓颖。

你有没有发现，越长大越被生活骗？曾经能够一口气把你扛上五楼的老爸，扛桶水都开始费劲；曾经脊梁挺直走路带风的老爸，不知道什么时候佝偻了腰；曾经年少帅气的老爸呢，白了头发，皱纹也爬上了脸颊。你不得不承认，那个记忆中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男人，那个胸膛宽阔似海洋的男人，正在慢慢的变老。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张学友一首《心如刀割》。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音乐时代，我觉得可能现在呢，很多综艺的节目包括呢电影啊，是音乐推广的最好的方式。那当然呢，其实每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也可以让一首歌成为年度金曲。我想可能很多人印象当中呢，在春节联欢晚会上面听到的歌一下子就会唱到你的心里去。这首歌来自于许巍，自由自在。

0: 每个人来说呢，纪念日其实也是一种呢对于生活的就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仪式化的一个主题。其实你喜不喜欢生活的仪式化呢，对于于海来说，我觉得该记住的纪念日应该还是要记住，比如说自己的生日，只是说呢自己的生日应该联想到的是妈妈的受难日。
1: 一部怀旧的电影淋湿了心情。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5。今天我们来听阿桑的歌，我不想。

两个人在一起啊，很多时候呢讲真话总是能够伤害别人啊，但是有的时候不说真话呢，很多东西郁结起来可能呢又会更多的影响到这段感情的这个架构。所以好多时候如果说你身边那个人你可以跟他说真话，你可以呢在他面前做自己，那就是所谓的恋恋真言了。接下来听到一首将故事写成我们，来自于林俊杰。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常常问问自己怎么了，有一些事情呢，其实是需要自己去解决的，总是等待着别人来帮你，别人帮你去解决，本来就是一件非常不靠谱的事情。那如果是你常常也采取这样的态度去面对事情，那你自己可能也是一个不靠谱的人。接下来分享一首《没那种命》，来自于陈小春。

想念一个人，当然呢，有的时候会带给你有一些疯狂的感觉，因为呢，可能想念他，却一直都见不到他，这种持续的累积会让你觉得自己已经快要崩溃或者疯了。所以呢，你会发现说有很多的歌都叫想你想疯了，比如说柯以敏有一首，比如说戴佩妮有一首。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黄家千和品冠，一首《爱情转弯的地方》。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现在时间1:44。
2: 我们听到这首歌《因为爱过你》。

或许你常常会在自己枯燥的三点一线的生活当中徘徊，常常心里面会想说有一天希望可以远走高飞，去到很远啊，然后呢一个完全跟自己的生活没有太多关系的所在。这种远走高飞的梦想可能每个人都有过吧。送上祝我生日快乐来自于温岚。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数着星星等待晨曦，萤火虫的歌就是你最好的催眠曲。我是 Princess A 伊能静，和我一起在遐想的世界中飞翔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是不是你会发现说用顺这个词来形容一切，就会发现说呢所有的事情都会符合我们的心意。可是世事无常啊，其实如果我们要求说所有的事情都非常的顺，那应该是不太可能的奢求。但是我们希望呢所有的这个节奏都是按着顺时针的方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无家可归的人。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4。继续来听到这首用心良苦，来自于

颜色有的时候会带给我们很大的这个情绪感受，大家看到明亮的颜色会觉得这是阳光的，看到呢一些冷色调的颜色会觉得这是有一些失落的，但是呢能够被这些颜色影响的一定是我们的青春，而现在我们对于颜色只是一种欣赏的感受。送上这首《小鹿乱撞》，来自于曾沛慈。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很多人都会发现说呢，我们都希望呢能够在每一年的既定生活当中能匀出一些时间呢，可以出去旅行看一看这个世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呢可以得到彻底的放松。虽然呢旅行其实并不是一件呢可以特别呢就是悠闲或者特别舒服的事情，还是会舟车劳顿，可是我们却乐此不疲。接下来送上莫文蔚所带来的爱自己。悄悄

小的时候我们在学着各门学科的时候就了解到很多关于迁徙这样的一个命题，后来呢长大之后像于海也很喜欢去看一些 Discovery 或者国家地理杂志这样的一些视频啊各个方面的纪录片来讲到呢一个大自然的那种呢动物的力量。候鸟啊，一直会让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文艺的所在。继续来分享一首爱，来自于许巍。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现在时间2:46。送上李圣杰所带来的《你们要快乐》。

0: 以前远古的时代，也不能说远古吧，至少于海经历过这个时代。学生时代呢，我会给自己的好朋友写信，大学毕业之后呢，高中的同学好像呢中间有很多个，我都会给他们写信，然后在书信来往当中度过了可以说青春的早先的年华。所以写信的感觉我心里面一直都残留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遗憾。
1: 别再说是谁的错，让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

生命不会走回头路，你要一直向前。人生在世，总是行路匆匆，有着那么多的迷茫和彷徨，只有静下心来，才能够拨开笼罩在眼前的云雾，静静地品一杯清茶，才会发现有很多的美好就在眼前。看开一点吧，和那些烦恼通通说再见。那是一首情歌，来自王心凌，想和你。

脑神经外科专家研究发现，在收听广播时，大脑中主管创造性的脑前叶部分呢，会非常的活跃。这是因为广播只有听觉信息，为了捕捉这个信息，整个大脑会积极的运动起来。相反，如果说每天只盯着电视、手机，大脑机能呢就会下降，很容易发展成为老年痴呆。所以说，不要老是盯着手机、盯着屏幕，多来听听广播吧。继续来听到邰正宵的《相思如麻》。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现在时间3:17。接下来送上这首《我找你找了好久》，来自于无印良品。

所谓浪漫，不是喝着星巴克在黄昏的灯光下捧着一本书或者是听一曲音乐的表象，而是拥有了自己的世界，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苦也吃的，累也受的，生活可以很朴素，内心却是丰满的。任凭外面的世界如何的热闹，内心却是拥有着宁静。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听听以前的音乐，然后发现再难的路都走过来了，何必现在为了微不足道的事情和人去置气呢？好的生活就是不瞎想，做得多，要得少，常微笑，懂知足。接下来要送上这首歌呢，或许也是年轻的朋友在学生时代非常熟悉的一首歌，一首来自周杰伦的《稻香》。其实这首歌他是想告诉大家一个很简单也很容易被遗忘的道理，那就是知足。周氏嘻哈民谣传递的是一种暖暖的清新的风味，在这种温馨和甜蜜中，周杰伦鼓励大家要勇敢地向前走，珍惜这一切，哪怕就算没有拥有。

人生最大的失败其实是不开心。看看我们的身边吧，没能结婚的人痛苦于形单影只，而结了婚的人呢，痛苦于没有孩子，有了孩子的又痛苦于婚姻的平淡，得不到和已失去成为我们大部分痛苦的来源。接纳和活在当下并不容易，但如果你没有担当，无法勇敢地去面对，那么忧愁就会一直环绕着你。继续来送上这首《虎口脱险》，来自于周华健跟蒋一侨。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6。
2: 我一腔真情，
1: 这首歌郑中基相思。

鱼那么信任水，水却煮了鱼，叶子那么信任风，风却吹落了树叶。人心的冷暖总是一直在变换，熟悉的陌生了，陌生的走远了。人与人之间全靠着一颗心，而情与情之间全凭着一寸针。落叶知秋，落难知友，人生不易，且行且珍惜。和你一起共享到他这首《在一起多好》。

0: 凌晨四点钟，当周围的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好音乐会一直陪伴你。我是张信哲。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最后留在你身边的不是那个在你感冒时说要好好休息的人，而是记得给你买药的人，不是那个喜欢开你玩笑戳你痛处的人，而是真正懂你的还乐于告诉别人的人。别对承诺有幻想，别对永远有期待，让时间来筛选真正爱你的人吧。好了，接下来要送上一个非常甜美的声线，来听听这首《打起精神来》，来自王心凌。
2: 结束就该放弃，你只需要再次重新出发。
1: 欢迎开你玩笑戳你痛处的人。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所谓的最温暖最安心的三个字，不是我想你我爱你，而是当你有着无法言说的苦楚或者是喜悦时，他能够拍着你的背或者温柔地看着你的眼睛说我知道。游鸿明的歌总是以伤感著称，接下来这首歌《孟婆汤》在名字上听起来和《忘情水》意义相似，但是由于他独特的嗓音条件，让这首歌悲中带泪。虽然看不到听不到，可是逃不掉忘不了，喝下这碗解药，忘了所有的好所有的寂寥。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已经是4:16，接下来分享一首原来来自于林俊杰

其实所有的照片都是老照片，记录着我们过去某一个瞬间的自己，都是珍贵的记忆，独一无二，也是没有办法复制的。风景很美，但是我想我会更加的热爱移动中的片刻精彩，就是捕捉那样一瞬间就可以。继续为你送上一首老歌，锦绣二重唱，讲真话。

0: 青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1: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你有没有觉得奇怪过，为什么有的人外表看起来如此的强悍，但是内心却有着无可救药的浪漫？有没有找到某个人，让你觉得一生长长短短的时光里，跟这个人有关的日子才是最幸福的？好的，不间断继续为你带来这首《黄》。

得不是过错，既然已经错过，干脆就放过吧。人生难免都会有缺憾和不如意，结果已然，耿耿于怀只能够徒增烦恼。有些人注定会成为敌人，而有些事注定会成为故事。错过的就让它过去吧，不必惋惜，不必留恋。或许它是美好的，但这未必适合你。以及对错过念念不忘，不如对眼前倍加珍惜。又是一首耐心之作，来自李行亮，《不忘初心》。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6。继续来送上唯一来自于王力宏。

好音乐的同时，潇潇在这里继续要和你分享到一个生活小贴士。有研究人员就发现了，和每天都吃早饭的人相比，几乎不吃早饭的人脑出血的风险要高出36%。研究认为，脑出血最重要的风险因子是高血压。如果说不吃早饭，空腹导致的应激反应就会使血压上升。不吃早饭呢，还会提高肥胖、高血压和糖尿病的风险。在这里要提醒你，一定要记得每天多吃早饭哦。那分享到这首歌，容祖儿，代表青春的歌。

FM， 由你去定义。

0: 准备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五点。
1: 让时间走慢一点，播起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歌曲所表达的内心生活其实是很丰富细腻的，对于任何一种事业的展开，都不只是靠着眼前的累积，而是有一种长期性、持久性的惯性坚持。人们每天为生活忙碌，为爱流泪，千百回邂逅都是缘分。分享这首《那时候的我》，来自于刘

热的时候，就用老歌给你的心降降温。那些温润的老歌，其实一直都在对你微笑，也请你回以微笑，一切都是这般的美好如初。电波中静听老歌，用心来品尝生活。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袁惟仁，恋曲 LA。 在这首歌的气氛当中，更加突出的是洛杉矶最平实的一面，带领我们去领略生活当中别处的浪漫，以及美国独有的随性和风情。在歌曲当中诉说了一场难忘的异国恋爱之旅，而袁惟仁也让音乐回归到最原始最简单的旋律。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5:16。

对迎面而来的任何事，深刻且无所畏惧的接纳，明智而又充满着创造力的出现在难以理解的当下之中，然后继续迈出步伐，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不久你就会得到久违的答案和明亮。分享的歌曲来自牛奶咖啡，说晚安，晚安。

0: 越听越青春。
1: AFM
2: 现在空荡的床，梦反锁在铁窗。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最近呢，一位八旬的老夫妻因为有爱的手势舞走红了网络。最初呢，是看到孙子在抖音上参加挑战，结果呢，老伴儿听多了几遍，也有模有样的玩了起来。相依走过了大半辈子，还能够像年轻时一样的玩闹，我想这大概就是爱情最好的模样吧。

何的事都要尝试一下成功的可能性，哪怕所有的人都会觉得你只是一个尽情戏耍的小丑。上天从未抛弃过每一个努力生长的灵魂，也不曾辜负过每一个擦肩而过的生命。所有的不期而遇的温暖，悄然之间改变着那些看似惨淡混沌的人生。水木年华的歌好像总是和青春有关，分享到这首《像青春一样怒放》。

0: 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现在时间5:46，用这首歌来问问自己，幸福到哪去了？

一个人最好的模样大概是平静一点，坦然地接受自己所有的弱点，不再因为别人过得好而焦虑，在没有人看得到你的时候依旧能够保持节奏，这样或许会走得很慢很慢，但是会走得比谁都坚实，不用害怕一脚踩空，也不用害怕会走到别人的轨道上去。接下来听到一首《慢一点长大》，来自于梁文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赶快起床活动一下筋骨，准备上班喽！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刚才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嘉伦说要给自己一个拥抱，有朋友就立马发过来信息说自己怎么抱自己呢？把你的肩膀抱起来，给自己一个拥抱。真正的拥抱其实是在内心里面的，只有当你真正开始接纳自己、爱自己的时候，那么一切才真正变得有意义。否则我们做那么多事到底为了什么呢？席慕容曾经说过，现在我们能够做的是找一个静静的地方，让自己静静的思考明白该如何做，才能够不让珍贵的东西、重要的人再次失去，明白该如何去做，同样的错误不会再次发生，从中吸取经验、吸取力量，继续坚定的前行，寻找喜欢的东西，碰到真爱的人，去做正确的事，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听一首歌让自己思考一下吧。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蔡淳佳和欧德阳，一首《小夫妻》。

有的时候你选择和某人保持距离，并不是因为不在乎，而很有可能是因为你清楚地知道他不属于你。有多少我爱你最后都成为了对不起啊，有多少对不起最后都成为了没关系呢，又有多少没关系最后变成了那句谢谢你。爱情有的时候复杂到极致，也真的会简单到死。其实我爱你，对不起，没关系，谢谢你，这不就是爱情本身吗？

0: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6:17。来听到一首《爱哟》，来自于陶晶莹和孟飞传。

是用来比较的，而是用来完成的。所以其实我们更需要的只是在这个过程里边不断的播种或者收割自己。虽然有的时候这个过程会有些长，可是不要慌，生命没有那么必要分秒必争。觉得乱的时候就停下来，把自己整理清楚，然后再出发，沉住气，忠于内心，生命才饱满。再来陪你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于温岚带来的《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最近呢，网传一个西瓜顶6碗米饭的消息呢，被大家广为传播，甚至于在朋友圈里边都疯传起来。那么经过实验计算，100颗西瓜大约有26大卡的能量。通常呢，一碗4两的米饭啊，约等于半个中等或大小的西瓜。看来网上的说法有些言过其实，可是如果指望靠西瓜来减肥的话，那也是不科学的，所以不要轻易分离。周文轩，怎么知道你爱我？

上吃饭的时候呢，大家坐在一起聊天，然后呢，其中一个人就讲说，哎，你怎么是那种怎么吃都不胖的人呢？你为什么这么瘦呢？我说瘦好啊，精干啊。他说，哎呀，好羡慕你啊，你看我们这种胖子怎么怎么样。我说胖好啊，丰满啊。他说，哎呦，你好会说话啊。我说是啊，要不然怎么去做主持人呢？然后大家就哄堂大笑。其实啊，生活当中啊，偶尔小小的自嘲一下会显得你更加的大度，有的时候太过于在乎别人的看法，你反而会变得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因为每个人的看法都是不一样的，你朝着这个方向去做，那么自然会有人给你拧着去说，所以放下小自尊才能拥有大智慧。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已经是6:46。给你送上 SHE。当年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在和谁一起年轻着呢？

什么叫半糖主义呢？就是一种小暧昧的状态了，两个人熟，但是却不至于熟得太老。所以呢，恋爱专家就告诉你，其实当你真正喜欢一个人的话，就千万不要太过于急于表达出你的这种喜欢。当然了，这是说两个人互相之间交往的时候，也就是说已经开始互相之间了解、互相拍拖的时候。不对，就不叫互相拍拖，就是已经开始拍拖的时候。你呢，现在是不是有人跟你已经在你侬我侬了呢？送上一首《除了爱你还能爱谁》，来自于动力火车。

0: 现在是清晨七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在歌手们发专辑的时候一定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来调查一下市场，那市场度接受度最高的曲风是什么。当然这些是可能对于一些比较商业化的歌手来说，那对于比较独立的歌手来说，他们就没有在 care 市场到底喜欢什么，那自己喜欢就行了。当然有的时候歪打正着呢，也许你的这个特立独行就成为了接下来的市场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雨生，口是心非。

每个人对于感情的态度都是不一样的，有人就是希望有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恋，然后能够曾经拥有就行了，不在乎天长地久。所以说那些曾经有过的那些回忆，它也能够成为这个宝贵的记忆，也能成为你幸福的一种来源。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Laura Fidji, Historia de un Amor。

0: 来拿巴黎呀。
1: 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是大非面前呢，我们常说知错要改，然后可以错，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自己错在了哪里，然后想尽办法来改正。但是这个道理好像放在爱情里面却并不能如愿以偿的实施，因为有人觉得就是自己走错了这条路，我爱错了一个人，但是没有办法，我还是要继续爱下去。这可能就是在爱里面跟其他的事情不一样的。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郭富城，一首《旅途》。
1: 梦到一个孩子在路边的花园哭泣，昨天才走了心爱的急救，你可曾找到

是会让人开心的一件事情，不管是说这件礼物你喜不喜欢，至少有人能够送你礼物，会发现这是一个开心的因子。也许在小的时候大家同学之间过生日就会收到很多礼物，但是会发现你越长越大，身边的朋友圈越来越小的时候，真正能够会去用心的帮你来挑礼物的人就会越来越少了。如果有这样子的人，应该要值得好好珍惜。接下来送上寂寞轰炸，来

在放假前呢，因为一个活动，然后去到了很久没有去的大学的校园，跟同学们来了一次分享交流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从业的一个过程经历，当时是怎么当上主持人的。因为台底下的同学们都是学这个专业的嘛，他们也对这个传媒有一番自己的好奇心，所以跟同学们在一起交流呢，我觉得也让自己好像回到校园里面一样，挺开心的。听到杨哲琳的匿名的朋友。

0: 学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有没有发现最近这个视频直播非常的火爆？不光是素人，每一个人零门槛的可以进入，然后明星也开始玩了起来，也会跟各大商家来合作。可是在我看来呢，视频直播的内容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是很无聊的就跟别人唠唠嗑的话，在我看来是一件还蛮无聊的事情。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谢霆锋，一首《光辉岁月》。

0: 早上八点钟，早餐是一天活力的泉源，可千万不要省略喽。大家好，我是杨宗纬。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2026赤峰。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每次的节目我们都会从排名40开始，一直倒数到亚洲最受欢迎的第一流行歌曲。 Yo Yo Yo， 我是 Max 雨橙，欢迎来到亚洲40流行榜 Asia Pop 40。 那过去的一个星期又有哪些歌曲让你突然爱上了呢？欢迎来跟我分享了。还没有找到的话呢，就留守节目，绝对会有一首让你爱上的。今天有四首新歌上榜，有包括了张真源的相思锁，洪明浩的怎么能，刘耀文的 Up It， 还有一首可以说是经典回归吗， Shawn Mendes 的Treat You Better 上榜了。是什么导致这首歌重新浮出水面呢？找个机会和你扒一扒了。 OK， 今天的40强倒数呢马上开始，排名40我们有许嵩的